0: 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Cyber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有点难。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假日时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锁定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叶之峰全新的家板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那在接下来的30分钟时间内，您不仅可以收听到我们关于家装的一些内容，同时您还可以拨打400-809-1099与我们随时互动。400-809-1099，当然这个电话呢您打完之后啊，是可以享受到我们专属于915听众的一些优惠福利和一些赠送的内容。那么相关的一些详情，我们还是有请文斌。文斌你好。
2: 你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这个周天上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近期的话呢，我们店里也是在做这个618年中大促的这个活动。近几天的话，因为我们一直就比较忙嘛，也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店里，客户的话确确实实比较多啊，尤其是我们近段时间咱们广播上来打电话咨询装修的听众啊，好多都是近几个月要进行房屋装修的。其实咱们这个讲到装修呢，现在的话大家确确实实你像很多朋友还是顾虑点比较多的啊，要面临的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去找谁家去装啊。现在咱们青岛呢做装修的也多，而且说的大家能选择这种大的装修公司做，也能选择小的装修公司啊，包括说还有一些这个设计工作室啊等等，当然他们价格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作为咱们听众来讲，装修呢又是每一家的一个大事儿啊，因为它代表了咱们的一个，你像很多朋友是从这个刚需到改善的一种这个需求。那么咱们的入住品质，有些朋友可能要求较高，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这个首套房啊要装修，那么所以也要面临很多装修上的一些这个一些需要了解的一些内容。那么作为这个青岛的这个装修市场啊，作为咱们客户来讲，选装修公司或者说选一个给你去做服务的装修团队，大家应该怎么去选择啊。其实我今天来上咱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内容的一个整理。既然咱讲到青岛这么多装修公司，但是它从根本上肯定也是有不同的区别的，那么我给大家呢把市面上啊大家能选到的装修公司分为了三类，给大家介绍介绍这几类他们的这个一些优缺点啊。首先

0: 一种的话呢，我觉得是近两年也是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很多公司刚刚开始做，就是这种快装模式。
1: 嗯，
0: 这种模式的话呢，可能就是大家小区刚交付，哎，一些公司就在周围开始这个营业了啊。那么这种快装模式的话呢，价格首先来讲它肯定是便宜的啊，但是的话呢它比较适合这种出租房屋的一种装修啊，因为它所用到的材料包括说施工的一些标准呢都比较低啊，所以说这种快装模式呢比较适合大家来做这个出租装修。如果说您家呢这个房子想装了自住，但凡您对环保和质量有要求，可能这一类公司也都入不了您的法眼啊。这是第一种类型啊，这种赚快钱的装修公司。第二种类型呢，就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属于这种销售类型的装修公司。主业的话呢，可能是老板前身是卖瓷砖的，或者说做这种定制啊做卫浴的这种。现在的话，这种类型的装修公司也是比较多。啊，这种的话就是咱们家的后期施工上来讲，大概率都是自由市场的一些工人师傅，就是工人的施工水平首先，不好去把控。可能今天来给大家贴砖的是王师傅，他的水平可能是吧，空鼓率也比较低，贴的也比较规整。但明天可能王师傅没空来不了了，临时给你找了个李师傅来，可能他的水平就比较一般。所以说工人的水平难以确定。再就是呢，没有售后。尤其是装修，你要考虑装完之后后期的问题，可能住个一两年之后，陆陆续续你家开始出现了一些隐患，那么咱没有售后的话，肯定也是不行的，啊，还有呢，就是这种类型的话，可能工期会较长一些，啊，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你像材料进场呀和工人进场，没人去给大家去管着，所以说也就经常容易拖工期，前期可能你觉得三四个月能装完，最后可能给你装了个小半年的时间。啊，这是第二种类型的装修公司啊。第三种的话呢，就是其实就算是这个正儿八经属于这种做装修的了，或者说呢，就是一般这种都是这种连锁型的一些大的一些企业，这种的话就是它起身就是靠装修发家的，而并非是这种卖材料去转型的啊。一般这种正儿八经做装修的呢，对客户的一个满意度评价，还有一个算是一个口碑吧，看得比较重，会把这个设计啊，包括说施工交付这一块啊，当做一个和这个主要的一个把控点啊。你像在青岛的话，你像椰之峰，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司啊，这种大型连锁公司，其实都算是正儿八经干装修的啊。这些公司其实大家对于选择来讲，就是看谁家的价格合适啊。一般这种大公司设计也不会差的，设计师的水平其实也都差不多。啊，然后的话你就看看咱们哪一家的性价比更高一些，因为他们也不会说用特别差的材料和特别低的一个施工标准，毕竟还是要做自己的一个口碑的。像椰之峰的话，在青岛做了24年了，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的客户呢回头客多一些，就是我们这20多年沉淀下来的一个服务质量还有一个口碑啊。这三种类型是现在大家在装修市面上能选择到的一些公司。那么很多听众可能说，那我作为前期考察怎么去区分哪种是赚快钱的，哪种是营销型的，或者说哪些是正儿八经的公司呢？其实很简单，有两个方法可以教给大家。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大家去线下门店实地了解，你去看一看这家门店的规模啊，不是说让您去看大小，你要去看这家公司能给到您什么。你拿椰之峰举例来讲，来到我们公司，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施工工艺的标准展示区，用的什么样的施工标准你可以看到。再就是还有我们的专利技术的展示区，我们获得了哪一些独有的啊装修施工技术。再就是材料展区啊，甚至椰之峰还有我们的软装家具区、全屋定制区，这些表现的其实都是一点，就是我们的交付能力。没有交付能力的这种公司大家一定要慎选。你如果去到这家公司，你连业主用了什么样的材料都没有，没有一个明面上的展示，那么光凭嘴上说，后期合同上是不是能给你用上这种材料也很难确定。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怎么去区分呢？就是大家看年限啊，咱们青岛人常说去打听。你像现在找工作，大家还要做做企业的背景调查呢，对吧？之前有没有拖欠过员工工资啊，对吧？你找装修公司同样您可以

0: 做背景调查，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啊，有没有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包括说客户的满意度怎么样，包括说您周围的同事啊朋友亲戚有没有找他家装修的啊怎么样，这些是没有办法去作假的，当然这个需要您自己花时间去打听去问啊。其实讲到装修的选择来讲哈，首先装修这个活吧它比较复杂啊，永远也是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说大家在装修选装修公司千万不要光盯着价格便宜，因为价格不同也就代表了装修的用料和施工标准不一样，大家需要找的装修公司一定是性价比高的啊。我做这几年的装修吧，接触了大几百位客户啊，大几百位业主，其实现在咱们普通人装修吧没有太多的一些设计上的要求啊，我不是说设计布局，就是我说没有大家说要求要装的多么华丽多么这个奢华，大家还是想着装修上呢能够不踩坑，我找个装修公司装，最起码预算透明一点，施工质量靠谱一些，那么咱们客户就能住得更安心一些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叶之峰装饰来到节目上，也是欢迎大家在对比装修的这些朋友可以看一看叶之峰这一家公司。我们目前的话正在做618年终大促的活动，也非常欢迎大家来线下门店做考察啊。我们的门店位置呢在青岛有两家店面啊，市北店和黄岛店两家店儿。广播听众所有通过节目打电话来店看装修的，我们也不让大家白来，给大家准备了一套这个价值390元的顾家品牌的太空记忆枕，当做到店礼品。今天恰逢周末，大家有时间想到店看装修的，欢迎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400-809-1099，整个的青岛市政范围之内跟家装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那同时我们也是要提醒各位小伙伴，在去到我们线下店之前呢一定要先打电话啊，因为文斌所说的所有的优惠福利和免费赠送的一些内容，包括刚才提到的你像这个399元的这个顾家乳胶枕等等哈，只有您先拨打了电话到店之后才有，因为这些是专属于咱们915听众的福利优惠哈，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9-1099。
0: 然后今天我们来节目上，肯定大家非常关心这个最近的价格啊。618，毕竟所有的行业都在做这个活动，包括说装修行业，肯定也不光我们一家公司在做这个装修的一些价格优惠。那么今天叶之峰呢，来到咱们周末特别版的这个节目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618。装修的一个惊爆价格。首先我先讲一下我们这次618的活动啊，这次呢是我们面向全城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啊，这次是全城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所以今天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您家房子是青岛市区要装修，还是城阳黄岛胶南即墨胶州要装修，都可以参加今天618样板间征集的活动。首先呢，我们给听众朋友们带来的产品呢是叶之峰的唯一产品，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包含了全屋的装修，你像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的施工，加上我们的辅料水管电线砂浆水泥石膏腻的乳胶漆都有，包括咱们全屋的建材，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厨房橱柜卫生间的卫浴洁具，我们是包工包料一价全包的全屋装修，给大家装修的是客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全屋的一个空间。这个产品包工包料现在门店的价格呢是1599块钱一平，全包装修价门店是1599一平。然后今天叶之峰来到节目上，给咱们的听众带来了专享的价格直降优惠，每平方米给你便宜600块钱，做到折后的装修价格只要999块钱一平，999块钱一平。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40-50平也是这个价啊，100多平或者200多平的平层叠拼也可以使用999一平方米的

们的全包装修价格啊。这个价呢，999一平，我们也是将近两年没有做过这么便宜的一个装修价了。毕竟是叶之峰去装啊，毕竟是我们叶之峰的这个服务。大家伙呢，有些听众可能有近几个月要装修的，可能家里孩子高考中考结束之后想着翻新改造一下，包括说可能也有一些听众啊，你像很多要近期交房的，你像崂山的这个枯桃回迁是吧，这个已经交房了对吧，欢迎所有的朋友啊，不管是现在有没有交房，只要您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618我们这一次全程征集99套样板间，这个9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的优惠价，欢迎大家先报名，先占一个优惠。我们的装修啊，报名电话同样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9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可能我知道也有一些，肯定有很多公司，我们这个价格不是最便宜的啊，有些公司肯定比我们价格便宜的600-700一平的也有，但是一定您要知道，我们给大家装修的一个标准不是这种出租，不是这种简装标准啊，我们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一个装修价格是给大家，你像厨房卫生间咱们都是在装修上花钱最多的地方，都是给大家基本装好的，你像厨房的墙砖地砖，厨房的铝扣板吊顶灯，包括整套厨房橱柜我们也有，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都有，卫生间呢，你像我们的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包括卫生间的淋浴花洒、风暖浴霸、浴室柜、浴室镜、马桶也都有啊。这个标准的话是很高的。然后呢，除此之外，今天不光给大家999一平方米的这个价格啊，既然我们做征集样板间了，不光价格便宜，肯定还送一些东西啊。除了999一平的价格之外，今天所有打电话的广播听众，拨打400-809-1099，再给大家赠送5项限时优惠。第一项优惠，赠送一张10000元的家具券，还有一张10000元的定制券啊，20000块钱的家装礼包，让大家自由去支配。你去买家具，对吧？这个喜欢沙发，咱就10000块钱的家具券买套沙发。对吧，包括说10000块钱的定制券可以去做做定制柜的，都是您所需要的，这是免费送第一个优惠。第二个优惠呢，送大家一套厨房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品牌呢老板还有我们的方太，也是一线品牌的电器，差不多价值5000元左右，这是送大家的第二项优惠。第三个优惠，很多的听众可能是家里是属于房屋翻新，或者说买二手房想要重装，那么这一部分朋友大概率家里的门窗呀、地暖是需要重做的，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个618抢先购活动，门窗地暖套餐最高价格可以直降6000元，又为老房翻新的朋友省了一笔钱啊！这是第三个活动。第四个活动，秒杀活动，报名今天拨打400-809-1099的朋友可以抢占到999块钱一平方米的叶之峰全包装修价格之外，还可以参与秒杀活动，9.9块可以秒杀一张顾家品牌的床垫，原价4000多块钱，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得到一张顾家品牌的床垫，1.5米、1.8米的尺寸您任选，这相当于是白给的呀，10块钱。我们这个秒杀不是说概率获得，不是说100位打电话的朋友有2个可以获得的，我们是只要您花9.9块，所有朋友都可以秒杀到一张4000多块钱的床垫，就要9.9块。然后呢，因为咱很多听众可能毛坯房，对吧？有一些是毛坯房要装修的，那么装完房子后期要面临一个买家具的问题。这一次的秒杀活动呢，还有家具秒杀活动，比如说原价2000-3000块钱的顾家品牌的床，只需要花999块钱就可以秒杀。同样的2000-3000块钱一张的餐桌，顾家品牌的也是999块钱就可以秒杀。然后我也给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毛坯房的话，咱们的听众，如果你是毛坯房装修，那么我们首先今天的这个便宜的这个装修价999块钱一平，对吧？如果说您还考虑后期买家具，可能正常你买上一整套的顾家品牌的家具要花个300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秒杀活动，差不多你像沙发呀，加上床垫呀、床呀、餐桌餐。

0: 这些也就是5000块钱左右就能秒杀得到，就这么便宜，比你正常去买要便宜，便宜2/3的价格吧。所以说整个毛坯装修这个活动是非常适合毛坯房的朋友的啊。如果您2年之内你是毛坯房要装修，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或者说咱们是老房翻新但是也考虑家具重新再换换，这个电话您也一定要打啊。我们的节目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啊，以上所有讲到的优惠啊，包括说还有一个全屋定制 ENF 级别的环保板材顾家的定制，只要599一平，限购30平，所有优惠都可以跟999一平去叠加。
1: 没错，其实呢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呢，有的人可能正好有装修的需求，或者有的人正在纠结装还是不装，或者有的人的新房还没到手但是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不用纠结哈，您只要拨打一个电话400-809-1099，并不是说您拨打了这个电话就一定要马上选择我们叶志峰，而是我们希望有时间的话呢您可以来看一看了解一下，把我们作为您装修的参考的一站，哪怕您拿到了我们的一些报价出去做做对比，你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哈。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嘛，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其实呢我们欢迎大家去对比，对比了之后你才知道我们叶志峰的实力在哪里。那么400-809-1099，叶志峰这样的一个618的活动呢，全程征集99套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这个活动的回归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您先把电话打了，把优惠占下，至于用与不用咱们听众朋友自己说了算啊。400-809-1099，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起来。比如说您开车在路上不是特别方便，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啊，我预约一个时间，然后到这个店里去，我们还为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些礼物。或者您说呢，今天我打了电话有什么样的优惠，我们也会整理成文字发送给您，非常简单啊，耽误不了您几秒钟的时间。400-809-1099，
0: 对，就是这个618活动吧，其实留给大家的考虑时间也不多了。今天都6月14号了，啊，因为有些听众可能比较纠结，说我得下半年才装修呢，我现在打这个电话是不是太早了？其实真的不是您想的这样。首先，咱们这个400-809-1099的电话，您无论什么时间拨打，都是保护咱们的业主的隐私的，电话会进行加密处理，不会出现说信息被泄露了，或者说多人骚扰您的问题。再就是呢，400-809-1099。这个电话也只有广播听众能打，因为我们就是直播节目开通了这个电话啊，你10:30之前啊你能打进来啊，咱们就算报名成功啊，你10:30之后你想再打那没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再给您登记上咱们的优惠了啊。这次的这个产品的话啊，我们618的这个活动999块钱9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不限面积不限户型，我觉得是大家所有的朋友能接受的一个价啊。但是但是这个出租装修啊，可能这个价格您接受不了，但是如果说您这个房子准备自住，或者说给老人做翻新，或者说咱们要装修毛坯的装修婚房，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常规的一个装修预算。但是叶志峰给到你的不光是我们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装修，我们更是能够让大家看到的一个品质。首先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这个价格啊，999块钱一平，用了什么材料啊？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主材辅料都是一二线的大品牌，水管呢，德国海味的进口品牌水管，电线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网线荷兰的飞利浦品牌，防水呢，东方雨虹，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欧松板，乳胶漆呢，德国东方漆。就这个辅料配置，这么多进口的装修材料，这是大家常规的得是20-30万装修标准才能用得上的。但是这一次叶志峰618，我们就是让利给大家。为什么做样板间征集？就是让想装修的朋友来看到我们的一个实力。我们既然做样板间了，肯定要让利给客户。这次所有报名的朋友，样板间的施工标准一定是高于常规装修标准的，并且验收竣工也极其严格，所以说让大家都用上好材料。再就是对于很多客户来讲啊，你说999块钱一平方米我做个全包，我怕你说的材料那么好，我怕款式能选的太少了，万一都是前两年淘汰下来的一些桌啊地板啥的呢，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心。

0: 们为大家单独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建材选区，像全屋的瓷砖、木门、地板、橱柜、卫浴洁具都是我们近两年市面上流行的款式。瓷砖品牌我们有东鹏、马可波罗、蒙娜丽莎、金艺陶等，并且瓷砖9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标准，瓷砖大家不需要再加价升级啊，大几十款、上百款的花色任你选，总能挑到你满意的。地板品牌呢有圣象地板、德高、大自然地板，也是众多款式地板任大家挑选。厨房呢整套橱柜，志邦的啊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都有。卫浴产品的话，咱们的马桶、花洒、风暖浴霸、浴室柜、浴室镜，这些有我们的凡莎、箭牌卫浴、OXO 卫浴等，让大家任意选择。木门呢有宝钢和志邦的。总之呢，这些材料的话大家都可以放心，都是当下装修市场客户认可的中高端的品牌，而且是环保款式。装修呢我们也是做的一个入住的一个环保标准。材料我非常建议大家线下来看，因为你不到装修公司去看，所有人坐在这儿可能都想得很好，但是真正客户能不能满意还是要线下去考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装修报名电话，咱可以先线上，不管您是今年装还是明年装，先拿到999一平方米的价格优惠。因为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这个活动没有多长时间，没有多大的一个再给大家一个考虑的一个时间了。如果您两年之内家里有毛坯房要装修，有老房要翻新，不管多大面积，打电话报名 400-809-1099， 拨打 400-809-1099， 原价1599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今天只要999块钱一平，并且再送10000块钱家具券、10000块钱定制券，再送一套烟机灶具的电器，还有门窗地暖套餐，直降6000元最高额度的一个优惠，很合适。心动呢，我觉得不如您行动一下啊。再就是可能很多朋友担心说，哎，你说文斌，我是不是打完电话我就要马上去定装修啊？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每天呢这半小时节目吧，都有很多的客户来咨询，有很多朋友说，我就想了解了解我这个房子装下来，你们一人风能给我装成什么样，或者说有很多朋友打电话来说，我想了解了解我的户型，能不能给我设计设计。即使啊咱们现在不考虑在一直封装，但是想先做一个装修了解的话，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咨询的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哈，不管你是今年想装修的，还是两年内有计划的，或者说想先了解了解的，只要您有需求，拨打节目上的电话，5项免费服务，免费验房，免费上门量房啊，免费声光水汽房屋检测，免费的户型规划设计，还有免费的2套平面设计方案。大家可以先了解我们的专业方案、设计方案，先看价格，你先这些你一分钱不用花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预约 400-809-1099 400-809-1099。所有不管是大家有问问题的，或者说刚才活动呢我介绍大家没有听得太全的，我们这通电话就是针对咱们周末我们的这场节目的听众所开通的啊，您只要打电话，该占的优惠都能占到，包括说呢您想了解到的装修所有的信息，您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我们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啊。因为咱们节目名额比较有限啊，刚才我看我们后台的这个接线老师啊，咱们接线都是一对一的老师去给大家回复的啊，我看也有给我发过来的打电话听众的一些报名的情况。第一位打进来电话的朋友呢，是我们市南区80平的一位老房翻新的朋友，想了解一下618夜之风有哪些活动啊？可能在节目上听不了太清是吧？我听不了太全，一会儿有老师再给您详细回电介绍。第二位打进来电话的呢，是我们的崂山区建筑面积130平啊，枯桃回迁房，想了解一下130平现代简约风格的装修价格啊，请回电联系，稍后有人给您回复。现在你像枯桃的回迁房这些户型我们都有做的研发案例啊。第三位打电话的朋友是市北区建筑面积110平，客户咨询618活动，想预约一下上门量房服务，老房翻新，请进一步沟通啊。这刚才打进来电话的就这几位啊，现在还有一些没有录进来系统的，然后咱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只要大家关注着装修，各位青岛的业主们，不管是市区的还是城阳即墨黄岛胶州的，想装修省钱，想真正的拿到一个优惠价格，想找个大公司去装，今天叶日峰618样板间活动别错过。原价1599每平方米的全包价格，今天只要999块钱一平。两年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先电话报名，并且送一套烟机灶具，送10000块钱家具券，10000块钱定制券，还有各种秒杀活动啊。装修的节目的报名电话是啊，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618的活动很快要结束了，我们全程征集99套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回归啊，真的是力度非常的大。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有装修需求，或者说两年之内咱有装修需求的小伙伴，都先把优惠给抢占下。400-809-1099，400-809-1099。感谢文斌，就到这里，再见，
0: 拜拜。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3: Kevin， 晚上有时间吗？
2: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4: FM 91.5 Simul Radio。

0: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灵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Simon Radio 向你呼吁。

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0: 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哦！
2: 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iamo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0: 大家好，我是 Matt 吕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无所事事，这些不是虚度，是心灵的补给。
1: iMore Radio

0: 六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夏日时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夏日音乐派，夏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夏日时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夏日音乐派，夏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秦海璐。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Simon Radio。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2: FM 91.5 Dynamo Radio。

0: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移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那接下来又进入到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啊。那今天呢，您可以在我们节目期间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啊。那这个电话呢，也是帮您来锁定目前的

0: 618的惊喜优惠福利啊，那现在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特价装修优惠，特别是在近期或者是两年之内啊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一定要好好来听一听咱们的节目了。那接下来有请咱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红。
0: 一到了周末，其实会有很多朋友打电话预约咱们的这个线下门店啊，去参观，去了解一下咱们整个情况。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啊，您如果想要到线下门店的话，想要获得咱们现在的这种优惠的话，那一定要先来拨打电话，然后到店呢才能来获得啊。
1: 嗯，而且我们这个明天后天有给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准备的大奖准备要即将公布了啊。
0: 嗯，
1: 我们不是跟大家前两天有节目跟大家说过嘛，就是凡是在节目时间段啊，就是打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可以到店参与我们的免费的大奖抽取，有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啊。这个功能摇摇椅颜值很高，很实用，很多业主他在搭配软装家具的时候单独花这个价钱去购买。我们这次拿出来给大家去做我们的线下大奖的一些抽取，如果说抽中了之后，你是可以直接把这个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摇摇椅是免费带回家的，不捆绑任何消费，也没有任何费用的产生。所以说咱的听众朋友这两天也很多进线去做参与的啊。那当然我们这两天其实带门店了解装修的业主还是非常多，大家有时候会想，怎么六月份不是说淡季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业主来店去做咨询跟了解呢？
0: 嗯，
1: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在为他要下半年以及明年的装修去做准备。其实现在这个网络也很发达，大家有都知道，现在做装修，你要去家里做装修的话，肯定要提前去了解市场。
0: 对，
1: 你要多跑几家装修公司，多去碰一碰家里的设计方案，避免装修完之后有后悔的或有遗憾的一些点，或者说你要去了解了解家里的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钱。现在每家公司可能报价有也不太统一的，有一些是处于这种低价切的状态，或者有给你投向漏向，或者品质要求达不到您的需求的，所以说业主现在都是在处于多家对比了解状态。
0: 对，
1: 您如果说还不行动起来的话，等你要装的那时候你再去看装修，很容易把钱打水漂，或者说有给自己留有遗憾的一些设计。
0: 嗯，
1: 因为有些人房子装修一年能装个一套，这一辈子能装个一套两套甚至说三套，所以说他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他会很慎重去做考虑。那今天在直播时间段啊，那有些也相信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处于在下半年以及明年的时候去做动工。那不管说是您什么时候装，只要两年之内你有具备装修的一个条件跟想法，我是非常之建议大家在此时此刻您收听的节目打这一通免费的电话来咨询了解一下，4008091099，4008091099。
0: 嗯，
1: 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只要有装修需求，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打了这一通电话，你是可以享受在叶之峰这家大装修公司跟设计师免费去进行一对一沟通，免费给您进行上门量样房的一个服务，免费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为大家去规划家里的设计方案格局规改造，还有与之配套的一些装修报价。
0: 嗯，
1: 其实我想起来昨天晚上有一个进线的听众朋友啊，昨晚进线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房子是买的套内60个平方，建筑面积差不多是80个左右啊。他这套房子用来做什么呢？他孩子要去做这个，给孩子要去做这个这个学区房，要属于过渡的一个时间段。
0: 嗯，
1: 他这套房子虽然说户型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他入住的人群很多，他一家四口啊，两个宝宝，一家四口，你要想，你像这个业主昨天晚进线，他是为了要求就是通过这一通电话跟老师沟通沟通，看看他这套房子套二户型如何实现他一家四口的入住，因为要作为过渡房装修啊，对于选材用料要达到自住的一个标准，毕竟家里宝宝还小。但是他入住的时间不会太久，住个5-6年或6-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昨天晚上给他安排了一位我们专做于这种老房改造的一位设计师，融入他人这一家四口人生活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需求，为他改造了他的这个整体适配的设计方案和装修报价。所以我是建议咱的915听众朋友，只要您有装修想法，有装修需求，您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老师一对一沟通，因为毕竟每家每户的装修房子房型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一个预算投资也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说每家每户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抓紧时间去拨通4008091099跟设计师一对一沟通一下。
0: 嗯，
1: 那另外呢， 作为咱的915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时间啊，尤其明天后天想来门店的话，也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还会给大家准备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免费给到你们。
0: 嗯，
1: 所以说您来一趟叶之峰看装修，您是这个满载而归的，既能了解到家里的选材用料、家里的设计方案、家里的装修报价，还能给到你一套我们的顾家无忧枕啊，价值399元。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是重中之重的一个店。就是关于我们618年终大促的活动，有的朋友们还是比较这个感兴趣于这个装修的一些费用报价，到底有没有一些省钱的优惠力度，值得我去打这通电话。
0: 嗯，
1: 我们现在这次618年终大促呢，比往年的年终大促的优惠折扣都要大。为什么能达到比往年都要大呢？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联合了我们媒体广电去做了这个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现属于毛坯房装修，或者说旧房做整体翻新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想考虑做全装啊。那你像这种情况，我们有了解到，就是大家的户型面积大小是不统一的，你大小面积户型不统一，家里所需要的工程量、配置产品就会有所不同。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个非常适配于所有人群，而且不限户型面积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唯一套系。唯一套系它是属于这种纯大包硬装的装修模式，而且这款唯一产品在线下门店单独去做售卖的话，也非常的火爆。但是它在线下是统一的这个售卖价，跟直播时间段的价格是不一致的啊。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唯一产品啊，它适合于做自住房子的一个标准。如果您考虑做出租的话，您可以不用去抢占这个名额，因为它只适合于做自住房子标准，选材用料的品质是比较高的。你如果考虑做出租的话，你肯定觉得这个选材用料不值得啊，就太不舍得了啊，这个价格也不太适合做这种出租房的一个标准。
0: 嗯，
1: 但是你像对于自住的话，你比如说想做婚房、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想做过渡房以及想做养老房居住的话，那它的选材用料的品质很高，而且性价比又很合适。
0: 嗯，
1: 它这款唯一产品从前期设计到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到家里的人工所有的人工施工费，到您家里的所有的辅料费啊，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镊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等等，以及家里的全屋主材和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等等一系列啊，我们是一价通通全部涵盖。这款产品线下统一售卖价是1599元。那今天直播期间，我们首推，而且拿到的一个重磅福利是能够限时一瓶优惠600块钱，也就是代表着今天打4008091099的这一通进线，可以参与到媒体征集样板间的名额当中。您的超底价格只需低至999元一瓶，超底价的限时回归999一瓶的价格，限量征集5套名额啊！这也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去做的一次优惠的一个大幅度折扣啊！可以说是这次真的是零利润，把价格让利给了我们的广电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您如果想装修房子，想要享受这种性价比高一点的，价格合适，然后装修材料的品质更高一些的话，那这次唯一套系很合适，而且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新房旧房都适用啊。
0: 嗯，
1: 我们其实在今天节目期间，不光有价格直降的优惠，能够低至999元一瓶，我们还额外给您送2万块钱的一个券儿，里面有1万块钱的家具券以及10000块钱的定制券，可以满足家里的一个家具和定制的一些选配的需求。这2万块钱是直接免费给到您的啊。然后还给大家送了一整套的烟机和灶具以及加水槽，厨房当中的烟机、灶具和水槽也是免费送啊，用的品牌也都是老板和方太的一些品牌。那如果说您是老房翻新，可能要更换门窗和地暖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占比优势。如果要更换门窗和地暖，选择唯一套系的话，还可以最高直降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啊。然后其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秒杀的家具产品。因为有的朋友们会考虑啊，就是买家具其实添巴起来也不便宜，有没有一说有家具的一些优惠折扣啊？有一些朋友们会想，我家具想自己买，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想找装修公司去做选购，或者说有在装修公司能看中的家具，他就会直接去做选购。所以说你装修买的一些软装家具在哪买也是买，你不如参与到这次唯一产品当中的一些秒杀，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你意想不到的一个价格。今天拨打4008091099的进线报名参与我们的征集样板间的名额当中，可以享受我们的家具的秒杀。我们其中有9.9块可以限时秒杀顾家的床垫，9.9块一不到一杯就是一杯奶茶的价吧啊，让您秒杀一张家里的床垫， 1.5米、1.8米的尺寸，您可以任意去做选择的，而且是大牌的，舒适度非常高啊！9.9块限时做秒杀，只能拨打热线电话才能参与啊！还有999块钱秒杀顾家的大件的床，还有家里的餐桌啊，400一整套的一个餐椅，以及家里的一些茶几等等，都是限时999元的一些秒杀等等啊，不等。所以说，你对于家里想。

0: 选配家具的话，你参与此次的一些秒杀价非常合适。你加大起来能在市面上只能买一件家具可能，但是你今天在直播期间你可以秒杀这些产品累计去做使用，都可以去做这个同时去做秒杀啊。
1: 对，
0: 但它是限时限量的，如果说你需要去参与的话，先打电话报名去了解。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的一些秒杀活动，因为定制也是家里支出的一个大头，而且咱自住房子的标准它会对于定制的板材环保系数会有一定的要求，它会优先选择这种最高等级的环保系数 ENF 级。其实有了解装修市场的业主都知道，你要去选择 ENF 等级的环保板材的定制，那肯定是得往一二线大品牌靠，而且价格都不低，也很透明，基本上都得合计一个平方在1200到1300之间一平。那我们今天直播期间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定制秒杀价，能达到什么样呢？今天凭借400-809-1099 400-809-1099的这一通电话预约报名，可以享受定制低至599元一平，限购30个平方，而且免费升级成最高等级的运英级别 ENF 级的环保板材啊。所以说这次的价格真的是实打实给大家打下来，也是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因为主要是做媒体监督的样板间，限量争取5套名额，所以说就零利润去做这5套样板间啊。但是需要打电话预约报名才能参与，如果您只收听节目不打电话的话，那这些优惠折扣价格跟您来说没有任何的关联。哪怕说你收听了节目，你知道优惠内容政策，你不打电话直接来门店，那你也享受不了低至999一平的价，包括也享受不了这些家具的这个秒杀，以及20000块钱的一些券给您的赠送啊。所以说您今天打电话能至少比你自己直接去门店省8到10万块钱的费用，实打实给大家省的这个价格啊，400-809-1099 400-809-1099，抓紧时间去预约报名，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整个青岛范围内的房子都可以去预约参与。
1: 是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呢，我们节目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所以呢趁着剩下的时间您可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啊。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说这个打完电话你们说的可能是这个多么优惠，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这个呢您就可以到咱们的线下门店亲自去了解一下，甚至说您可以到就近的一些工地啊，您也去现场看一看咱们的整个装修的这个流程啊，包括工地施工的这种工艺啊是什么样的，了解清楚对比完之后咱们再来做决定。但是呢只有您今天先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先来帮您锁定这个优惠啊，这样的话才能啊帮您来抓住最优惠的价格。
0: 对，400-809-1099啊，这次作为媒体电动样板间，您所享受的是由媒体广电给你去做装修的保价护航。因为有很多的业主，他装修房的时候属于这种上班族，或者说装修小白，不太懂那么多的一些装修这个施工标准、施工技术以及验收。那您在选择我们这次媒体广电监督样板间的5套名额当中，你是可以享受媒体的广电主持人以及第三方全程跟进你的整个工地，所以说你的装修有我们媒体给你去做保价护航，更加放心。而且我们唯一产品呢是能够真正给你实施水电一口价，而且能做到施工零增项，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一些增项，或者说偷工换料，或者说这种低价期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次媒体间的样板间价格很合适，而且给您做的这个施工的施工师傅我们都是优先匹配的是金牌施工队，会更加从严把控，让您的装修施工工地更加精益求精，达到更高的一个标准，交付到咱业主手中啊。
1: 对，
0: 就是说你对于房子装修自住标准要求比较高的，尤其是咱自住啊，家里有宝宝或老人啊，非常要求这种环保等级材料高的一些品牌，以及我们的这个施工技术很精细的一些这种装修的话，就打电话报名去做参与啊，400-809-1099 400-809-1099。那另外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唯一这款产品的一些选材用料，我简单给大家去做介绍一下啊，过一遍，因为合作的品牌材料是比较多，我简单说几个品牌就可以啊，你们可以深入打电话深入去做了解。你像唯一这款产品所用到的一些辅料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像水管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味水管，电管用的是北京华裔的 PVC 阻燃电管，电线用的是全球军工企业500强的一个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你像防水腻子 石膏这些用的都是东方雨虹和戴威的一系列品牌，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东方乳胶漆等等啊。您的辅料这一块几乎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而且很多都是德国进口的。此外

0: 那您的整个施工技术标准，我们引进的都是纯德系的蓝钻工程，施工标准技术会更高一些啊。毕竟是咱作为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公开亮相，它的施工技术会更加精益求精。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家里的主材和建材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你像瓷砖有东鹏、马可波罗、金艺陶一系列的品牌，地板有圣象、德高等一系列的品牌，木门有宝钢和志邦等一系列的品牌。威域有法恩山和箭牌等等啊，反正合作的品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知名品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追求的品牌灵活去选择跟搭配。最重要的是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
1: 嗯，
0: 它这个低至999元每平的价格，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你30-40平的小户型，或者说你100-200平的大面积户型啊，你都可以去报名去参与，拿到低至999一平的价格。
1: 对，
0: 在价格低至999的同时，还给你额外赠送20000块钱的券，包括烟机和灶具和水槽，以及家用家具的一些秒杀以及和定制。所以说你合计下来，你装修这套房子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嗯，
0: 出乎你想象的一种价格。甚至说有的业主说，我自己装比较省钱，你自己装，你即使说你所有的材料都有认识的人都能拿到最低的这个折价格的话，你都拿不出我们这次唯一产品的一个费用报价，而且它的品质质量你未必能够达到这个需求。所以说这次微套系联合媒体广电给大家做这个样板间的征集名额非常的合适啊，真的。如果说你需要深入去做考察跟了解的话，或者说想看看微具体的包含项目以及刚才所说的优惠内容折扣的话，打电话去做咨询就行啊。400-809-1099，400-809-1099，打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
1: 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咱们的节目时间呢也是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的这个十分钟的一个时间，千万不要错过。400-809-1099，400-809-1099。
0: 当然咱直播时间段呢，915的听众朋友很多是买的这种大宅别墅的户型啊，比如说大平层连排叠拼上叠下叠复式啊，包括我们的独栋，其实也有很多的咱这一部分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像大面积户型装修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家对于房子装修品质要求会更高。
1: 对，
0: 同样面积户型大，它跟普通的平层装修所牵扯的工程量还不一样。你像大面积户型，它会牵扯到一些土建搭建的一些工程，包括园林规划的一些设计，地下防水影音室的一些规划，健身房，包括我们的这种电影房啊，以及我们的一些电梯楼梯的一些改造，全屋智能化的设备以及新风系统啊，以及动静线以及某风某水各方面的一些设计会牵扯更加复杂一些。你像咱在本场直播时间段，如果说您的面积户型比较偏大啊，我们会在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的同时，我们会给您优先匹配专做于别墅大宅的一些设计师，来为你去提供前期的一些装修服务，可以给你去进行上门量验房。其实大面积户型一般会约着老师去房子现场去勘测一下，因为他可能会面临一些土建搭建的一些工程会比较多，必须要实测实勘啊，实测实量。所以说您可以优先预约我们的别墅设计师，通过这个电话咱去房子现场去转一转，看一看，量量尺寸，过来给您去做方案和报价。那如果说您这个房子不具备量房条件的话，你也可以来我们业主风情下门店跟我们的别墅设计大咖一对一现场沟通沟通，哎，正好看看这个设计师哎能否达到您心理上的这种更精妙更巧妙的一些设计亮点，达到咱这个一家几口人的居住生活需求啊。如果说你现在只是说想寻个价格，或者说房子可能明年或者后年才去装的话，也想先了解了解简单咨询一下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我们线上先沟通沟通啊。400-809-1099这通电话是免费的，大家也不用有任何的一个担心跟顾虑。您在拨通这个热线电话的同时，您的信息所有都是进行加密处理的，我们是这边官方媒体的这个直播间，而且您的电话也都是官方电话，不会有任何隐私泄露。就是您打这通电话，只会通过这一通电话跟您沟通详细需求，看您是否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推进啊，看看是给咱量房，还是说去了解设计，还是了解报价。如果说您打完这通电话，哎，觉得大多都了解差不多了，不要后续可能说不着急装，咱可以先加个好友，后续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在今天直播时间段给大家拿到唯一产品低至999一平的价格，有的朋友会担心我这个房子我这个可能还没有选定好哪家公司定装修，但是我今天打了电话，是不是以后要在叶日峰交钱，或者说一定要签约呀？我们叶日峰从来不做捆绑式消费，而且也不做这种强制性消费啊。你们

0: 今天在打4008091099热线电话的同时，只是说把我们直播时间段专属的一些优惠折扣的政策算到自己的手里，你先把这个名额先抢占到了，那后续什么时候使用，到底要不要使用这个优惠政策，看您自己个人的情况，你要觉得叶瑞峰合适啊，各方面都合适，你想去推进，那你把这个优惠政策直接去使用就可以。那如果说退一万步来讲，您对比一圈有更新的装修公司没有在叶瑞峰选定装修，但是打过电话，那这个电话可以直接给您免费取消掉啊，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捆绑式消费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啊，4008091099，只有打电话报名才能够生效。
1: 是的，是的，看我们的时间呢，还剩下最后的6-7分钟了，所以也要抓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才能锁定刚才所说到的这么多的一些优惠福利啊。您要是直接听完咱们的节目去线下门店啊，说我听了节目啊想要优惠，那是没有的，是享受不到的，只有先打电话才能帮您来锁定这个福利。那当然呢，咱们锁定优惠之后不是说第二天就要立马签约，哎，才能享受优惠啊，给到大家一个这个很长的一个优惠时间呢，就是2年。如果您在2年内有这个打算装房子呀，或者是近期打算装房子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锁定优惠，而且还可以预约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量房和验房，为您呢出具免费的3套平面设计方案。4008091099。
0: 嗯，那我们的节目时间还距离结束不到6分钟了啊。
1: 嗯，
0: 我们节目是17:30正式结束，节目一旦结束之后呢，电话渠道就关闭了，那您就无法进行电话预约报名抢占本场直播低至999一平的一个价格了啊。最后的不到6分钟的时间，我再稍微给大家简单复盘一下，有的朋友们可能在开车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如果说您现在处于在装修咨询考察了解的阶段，或者说您未来2年之内有这个装修计划，那您可以今天凭借我们的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去了解了解家里有关的一些装修事项以及流程。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打这一通的热线电话报名是可以在叶瑞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验房啊，免费给您去做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格局规划，免费核算出您这套装修房子的一个落地报价清单，而且我们的报价是非常详细且透明化，包的全，尤其适合于咱装修小白或者说不太懂这种包的全的报价的业主啊。你如果说想看看你这套房子到底应该包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一个价位的话，怎么进行合理资金分配，就打这一通免费的电话就行，4008091099啊。那另外作为我们915在今天直播时间段拨打完热线电话呢，后续来电可以直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专属的见面伴手礼啊。另外如果说明天后天能来门店的业主啊，明天后天周五周六周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是休息日啊，可以来门店线下转一转啊。咱先不说来交不交钱定不定装修，这个先抛之脑后，你最起码现在来一趟叶瑞峰了解了解，在您了解的同时，作为咱的听众朋友打了热线电话，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终极大奖的一个抽取。
1: 嗯，
0: 我们周日就进行大奖公布了，所以说你现在打电话还有机会去参与啊，打4008091099可以领取到一张免费的抽奖卡。
1: 嗯，
0: 这个抽奖卡会统一投掷到抽奖箱当中，我们从中会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免费抽赠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的摇摇椅。
1: 是的，
0: 抽中之后直接免费带回家，不需要你交一分钱。
1: 嗯，
0: 也不需要你非得在叶瑞峰捆绑交钱签约，你只要能中奖直接带回家就可以，中奖几率还是很高的啊。
1: 嗯，
0: 针对于咱广播听众专属的一个抽奖活动。那另外就是关于我们这次618年终大促啊，我们这次的618年终大促联合我们媒体广电给大家做了一个5套样板间媒体征集的一个名额。
1: 嗯，
0: 它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含金量非常高啊，有我们媒体第三方给你去做装修的保价护航。那我们是重点推出的是唯一这款产品，唯一这款产品是整体做大包的一种装修模式，从前期的基础设计到您家里的人工费、辅料费啊、水电木瓦油、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等等，一价全含，而且水电一口价，施工达到零增项。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的水楼桶，通通一价全部涵盖。唯一这款产品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报名参与到媒体监督样板间的5套名额当中，
1: 嗯，
0: 可以享受低至999元一平的价格，限时回归抄底价啊，999一平价。

0: 格限时放送，在价格拿到低至999一瓶的同时，额外赠送你20000块钱。这20000块钱当中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可以灵活去做使用啊，这是纯免费加赠的。还给大家去加赠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以及家具的一些秒杀，9.9元秒杀顾家的床垫，999元可以限时秒杀顾家床、餐桌、四把餐椅以及茶几等等，还可以累计叠加去做秒杀使用啊。以及我们的定制限时秒杀599元一瓶，限购30个平方。所以这次给到大家的微产品，相当于是比你自己去线下门店至少要少花8到10万块钱的费用。实打实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但是同时，您在今天打电话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还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到店的一些大奖的一些抽取啊。如果说您今天在收听节目不打电话，哎，您觉得您听了这个优惠，您到时候回头直接去线上门店的话，那我所说的这种低至999一瓶的价格您是享受不到，而且赠送20000块钱你也拿不到，家具的一些秒杀你也享受不到，定制你也享受不到。所以说咱打这个电话不吃亏啊。我们这个通用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唯一产品适用于所有的户型啊，低至999一瓶，不管是30-40平还是20-30平的户型面积都可以去报名参与。我们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
1: 对，
0: 市内四区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江南、黄岛、西韩都能承接啊。那最后的20-30秒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吧，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免费预约，免费抢占本场的优惠价格。
1: 是的啊，最后的时间4008091099，4008091099。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赶紧来拨打。

0: Simon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3: 本周第五名，王小晨《相思成幻》，作词于晓明，作曲任书怀。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iamo Radio。

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Kevin， 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在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326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夏日音乐派，夏日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移山，意愿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名王小晨《相思成幻》，作词于晓明，作曲任书怀。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我是莫文蔚，
2: 我们是纵贯线，
3: 我是刘德华，
4: 我是蔡琴，
5: 我是周华健，
6: 我是陈慧娴，
7: 我是张学。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假日时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

0: 载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mon Radio。

0: 升大吉了！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升大吉了！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来大笑一下。
1: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海边游玩要警惕危险。天气渐渐炎热，不少人会选择前往海边游玩，在享受海滨乐趣的同时，切勿因忽视潜在的安全隐患。海边游玩，请您务必警惕三种危险海面。首先介绍，断崖式水面水下有隐秘的悬崖。断崖式水面是指看似水很
2: 一声大祭月，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一声大祭月，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来大笑一下。
3: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会形成罕见的方格型海浪。这类海浪的冲击力是极强的，毫无规律可言，能够瞬间把人卷走，根本来不及反应。那么首先介绍的就是离岸流，这也是被叫做海边的隐形杀手。离岸流是指海边一股竖状狭窄而强劲的水流，只需几秒钟就可以把岸边的游泳者拽入深水，危险性极大。如何辨别离岸流？如果看到两条白色浪花之间有间断的平静水域，而且颜色较周围相比比较深，那么这儿就有可能是发生离岸流的地方。如何逃离离岸流？遇到离岸流，不要尝试逆流而返，记得要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如果水流的阻力太大，无法横向游出，那么就应该放松身体，随波逐流。等到外海区域的海浪逐渐平稳，尽量保持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游一段之后，再努力游回岸边。一旦溺水怎么办？首先记得不要慌乱，胡乱的呼喊会进一步加深溺水的风险。如果在水流较急的地方出现落水，这样的方法就不适合了。落水者可以跟着水流漂浮，迅速抓住任何可以帮助漂浮的物体，如水壶、树枝和相关的物品，等待救援。大海迷人又危险，金老师应急广播提醒您，风高浪急处切勿游泳戏水，看到新奇的海浪景观不要靠近，不要逗留，不要下水，以免被海浪卷走溺水，谨防意外。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艾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似城以外

0: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海边游玩要警惕危险。天气渐渐炎热，不少人会选择前往海边游玩，在享受海滨乐趣的同时，切勿应忽视潜在的安全隐患。海边游玩，请您务必警惕三种危险海面。首先介绍，断崖式水面水下有隐秘的悬崖。断崖式水面是指看似水很浅的地区，实则往前一步就会变得特别深，如同水下悬崖一般。这种水位变化极为危险，涉水人员稍有不慎就可能进入深水区，瞬间溺水。这种地貌在海边多出现在礁石区、夹角两侧等陡坡变窄的地方，容易形成一步没顶的险境。那不仅仅是在海边，在我国内陆地区也有典型的断崖式水域，云南抚仙湖。它是由断层陷落而成，湖盆极深，沿岸长一步成渊，戏水风险极高。那么如何快速判断断崖式水面呢？请您记住口诀，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渊。如果发现海水或湖水的颜色突然巨变，界限分明，则说明水下存在着断崖落差，切勿贸然下水。方形海浪，大海的死亡棋盘。普通海浪大多呈弧形，那么您见过方形的海浪吗？在某些海域，由于海底洋流紊乱，

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了，如果你就是这样自然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了。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名王小晨《相思成幻》，作词于晓明，作曲任书怀。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2: 本周第五名王小晨《相思成幻》，作词于晓明，作曲任书怀。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诵经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夏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iamo Radio。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真的，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三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

0: 10: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所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
1: 城市 CY， 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0: 时候。
1: 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
2: 城市 CY， 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3: FM 91.5 Sia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终点就到。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早。

0: 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
0: 五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
0: 五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u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观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 G 超大果，比一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3: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4: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3: 叫醒你的耳朵。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

0: 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缺水不仅伤身，更会直接让大脑反应变迟钝。水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必不可少，一旦饮水不足，身体将面临多重风险。大脑组织的含水量百分比约为75%，如果水摄入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脑的认知能力，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短期记忆受损，显著增加认知障碍风险。长期脱水还可能推高老年痴呆的患病几率。研究发现，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泌尿系统也怕渴，饮水量不足时可能降低身体活动能力，尿量减少且尿液会变得浓缩，增加肾结石、慢性肾病和尿路感染等的发病风险。饮水不足，血液粘稠度增加，影响血液循环，也可能引发代谢紊乱，加重慢性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中风风险。这些饮水误区不要信。误区一，每天喝4升以上水能排毒。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夏季如何健康饮水和科学补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提到，喝水不是越多越好，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温和气候下，成年女性每日饮水1500毫升，男性每日饮水1700毫升。误区二，不渴就不用喝水。很多人都习惯了口渴才喝水，觉得不渴就不用喝水。其实当大家感到口渴时，意味着体内已经处于缺水状态。对于运动量大、劳动强度高或需长时间暴露于高温环境下的人，还应加大饮水量并适当补充盐分。误区三，零糖饮料可以当水喝。零糖并不等同于健康无负担，有研究表明，大量摄入代糖或甜味剂也可能增加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因此补水建议还是首选白开水，如果实在不喜欢喝没味道的水，也可以选择以下这几种饮品换换口味。少喝含糖饮料，选择这些健康饮品。绿茶，绿茶中的茶多酚对健康有益，夏季可以选择冷泡茶，用凉白开直接浸泡茶叶，静置后饮用。柠檬水，最好自己买新鲜柠檬切片，避免选购额外添加冰糖蜂蜜的调味包装柠檬片，不利于控体重和保护牙齿。花茶，如玫瑰花茶、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等，不仅能提供淡淡的花香，还含有糖类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常喝对健康有益。绿豆汤，夏天用绿豆熬制绿豆汤，不仅能带走热气，还能补充水分和营养，尤其是钾和 B 族维生素，弥补高温出汗导致的营养流失。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若有，甩开一只月镜。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酒，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

0: 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Simon Radio。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CMO Radio 沙滩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角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好的，早上听到的两首歌曲，一首来自 Hey Girl 的 Hello 爱情风，还有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北京时间7:10，各位行驶在上班路上，一切都还顺利吗？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早上的7:10，一个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的早上。

喂，哎，不过现在跟大家问早安，好像这个点是不是有点晚了？因为你们要看球的话，应该起得比我还早吧？所以现在大家的早餐都是就着世界杯来，是吧？吃下去的，嗯，作为早餐的搭档，就是世界杯应该还是蛮下饭的吧？好吧，不知道大家这个看球的状态怎么样？反正我因为要早起的缘故，我也就没有办法守在电视前去看比赛了。如果说比赛很激烈或者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分享。不过最近可能大家会比较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很多的高考学生，他们就会开始估分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做一个规划，就是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然后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专业了。那最近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大学里面会被劝退的专业，就是如果你要学它的话，会有人跟你说，哎呀，你别学这个了，这个将来什么就业不好，或者将来怎么前景不好之类的，会给你做一些这样的分析。那最近呢，今年哈，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是砍掉了16个本科专业及方向，那山东大学也是优化掉了10个学科，暂停了27个专业的招生。很多高校的专业真的是迭代加速，属于高校的这种专业迭代洗牌已经是悄然开启了，所以这是很多学生在报名之前必须要了解你的目标学校，有一些专业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报了。那有统计就说呢，从2020年一直到2024年这几年期间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被撤销的是最多的，一共有160个专业点。其次呢，就是公共事业管理，共计撤销了138个专业点。还有就是信息与计算科学、市场营销、产品设计、电子信息学科学与技术，还有服装与服装设计、工业设计和网络工程，各撤销了不少于70个专业。这么一来看的话，极有可能你当年上学学的那个专业现在在大学里面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也增加了很多很多新的一些热门，你比如说像人工智能方面的话，近五年是增加了406个专业点。所以你看，未来的孩子们学的东西跟我们当年已经是完全两片天了，对吧？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就你当年上学的时候的热门专业现在还受欢迎吗？这个不一定是你学的啊，就可能就是在我们当时那个上学的时候，或你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比较热门的，就可能学校里面很引以为傲的，或者大家就觉得我学这个专业，我都觉得我处于鄙视链顶端的那种。那些专业现在还受欢迎吗？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热烈的讨论起来，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4008091099叶之峰的618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如果你还在为装修发愁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预算方面的问题啊。

如果你还在为装修发愁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预算方面的问题啊，或一的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一的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两个万元大礼包，就是家具券和一个定制券都是不送给你的。另外还有嘛，老板方太品牌的延吉灶具也直接送给大家。而且呢，我们拨打4008091099还可以来参与9.9秒杀顾家床垫的活动，999元秒杀顾家的床，还有餐具啊，还不是餐具，是餐桌椅，还有 ENF 的板环保板材的定制，只要599元一瓶，这样的一些限量的超级划算的一些套餐，我们都可以直接来秒杀。拨打4008091099预约到店的话呢，还会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来参与抽奖，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所以4008091099赶紧拨打起来。稍后片花之后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慧欣《7月7日晴》。

一的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一的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两个万元大礼包，就是家具券和一个定制券，都是不送给你的。另外还有嘛，老板方太品牌的延吉灶具也直接送给大家。而且呢，我们拨打4008091099还可以来参与9.9元秒杀顾家床垫的活动，999元秒杀顾家的床，还有餐具啊，还不是餐具，是餐桌椅，还有 ENF 的环保板材的定制，只要599元一瓶，这样的一些限量的超级划算的一些套餐，我们都可以直接来秒杀。拨打4008091099预约到店的话呢，还会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来参与抽奖，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所以4008091099赶紧拨打起来。稍后片花之后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0: 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曹格两只恋人，北京时间7:2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皮肖。那大家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是不是会经常去点一些饮料呢？比如说奶茶呀，比如说果茶呀，比如说各种的这些，就是火爆了很久的这些奶茶店的一些当季新品，是吧？都想去尝一尝。但是最近啊，就有一位39岁的杨女士，因为她也是一位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嘛，每天差不多一杯是常态。然后呢，最近半个月呢，她就狂饮，每天3到4杯，就是几乎就取代了白开水了，渴了就是全部喝这些东西。然后到6月初的时候，她就出现了剧烈的腹痛，而且还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那家里人呢，就赶紧把她送到医院，结果发现她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那种乳糜血，然后大量的脂肪粒悬浮在当中。然后她自己呢，各种的像什么甘油三酯也是超出了正常上限的118倍，我的天哪！然后呢，诊断之后患上了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还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还有糖尿病酮症，还有低钙血症。经过救治之后呢，他已经是成功脱离生命危险了。其实这个怎么来讲，就是大家平时要喝奶茶一杯都会有点害怕，然后都会特意的去控糖，就是不要去选择它的全糖啊，或者是不要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尤其是在喝一些果茶，可能会觉得比奶茶会强一点。那一杯正常的奶茶呢，就你要选正常糖的话，它的含糖量通常是在30到60克，就相当于一口气吃下去了10多块的方糖，你自己想想是不是很可怕。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是建议每天添加糖的摄入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就是一杯奶茶就已经直接超标了。就是怎么讲，你说那这个东西好难戒掉啊，就是那不能让我不喝吧。其实奶茶是可以喝的，就是不要天天去喝，然后喝的时候你也别太加各种多的料，如果能选无糖就选无糖。然后呢，有很多奶茶家是可以来选那个就是换鲜奶的，就是那个茶底啊，或者是干嘛那个奶的那个选择。如果是有鲜奶，你就去选鲜奶，然后不要选那种芝士末的那种。然后日常解渴的话呢，你真的不要去喝奶茶，奶茶也不解渴呀，对吧？你像白开水呀，或者是你实在想喝，你可以选一些果茶，比如说像柠檬水啊。

啊，鲜橙汁啊之类的哈、啊，或者淡茶啊，就是都比那个要强，是吧？就不要加那些糖了，因为像橙汁什么的本来就是水果里面会含糖嘛，你要再加糖那就过分了。啊，柠檬水呢淡淡的就好啊，就是不要加糖了，喝那种淡淡的那种柠檬的清香就很棒了。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你当年上学的热门专业现在还受欢迎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来跟大家互动。哎，有朋友就说呢，说现在我那个专业基本上还是受欢迎的，因为工厂还是比较需要的，它是像那个机电一体还有数控方面，所以你看这个还是挺难淘汰的，是吧？还挺长青的。那大家可以继续还是跟我们来互动，群里面就或者是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界面下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今天商城里面为大家带来的好物，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全场八折，因为是618的活动，都知道我们商城本来就是为大家做了一个打折的常态，然后618是属于折上折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 BO 泉的男士新版的水动力保湿三件套，里面是包含了洁面125毫升、水200毫升，还有乳液100毫升，而且带一个护肤包，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携带就很方便。那碧欧泉他们家做男士的护肤品算是比较早，而且是各方面的研发是比较领先的，所以呢对于男生的这种毛孔啊和他的一个吸收啊，毛孔的清洁，包括他这个水乳的一个吸收，相比来讲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来选择一套送给你身边的男性朋友，因为很快就要迎来父亲节了，对吧？可以给爸爸送一套，可以给身边的这个年轻的爸爸，就是给老公啊、也可以送一套，是不是？另外还有很多的，就是爸爸们爱喝茶的，你也可以来选择。我们这边有一个明前龙井，哇，明前龙井很珍贵的，比雨前龙井还要贵啊，就每一罐都是精品的这一种。那我们呢，就给大家来选了一个双罐龙井绿茶的一个礼盒，它里面是用那个陶罐来包装的，然后茶叶呢，就是哎，送给家人或者是自己喝都很棒。250克一罐，我们到手2罐，就是1斤的明前龙井，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103.2元，这也是一个折上折的价格。这个陶罐本来就很精致很漂亮，还有一个礼盒，然后里面呢又是非常珍贵的明前龙井，所以大家赶紧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时机。103.2元到手呢是一个礼盒，里面是有1斤装的茶叶，在我们的915，就是在你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女士们呢也可以来选择我们的618的一个爆款的抢购，就是往下滑一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各大大牌的一些护肤品和化妆品都可以来挑选起来，价格都非常的优秀哦，赶紧来逛一逛吧。 Science Radio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

0: 网购抢完机制，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
2: 三网气象站。
3: 好的，三网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紫
2: 三网气象站。
3: 好的，三木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几个阴天的状态，温度在20度，然后人的体感温度呢是在18度，今天是东南风4级，湿度在86%，日出的时间早上的4:41，日落的时间是晚上的7:17，今天空气质量指数是30，处于优的状态，所以空气还是很棒的，大家可以打开车窗或者是把家里面打开窗户来通通气，然后呢自己也可以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处于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既没有像其他城市那么的炎热，也脱掉了我们就处这个春末的那些寒冷，所以现在正是最舒服的时候啦。不知道大家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户外的一些安排计划啊，但是不管你去到哪里一定要做好防晒，因为这个季节的太阳虽然不像夏天那么的热烈，但是紫外线的强度还是非常强的。当然我们在很多的朋友的计划当中呢，就是想要等到高考结束之后把家里面的房子呀来做一些改造，因为你看就家里面常住人口的这个可能会发生变化，是吧？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说本来家里面的房子就已经很老了，然后呢就想在这个季节呢先来考虑一下，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动工了，因为你的工作要这个准备工作要做在前面嘛，所以如果说有这些装修计划的朋友们，或者说未来2年你可能有房子会交房的朋友们，你现在都可以开始来操这个心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划算的价格，因为你要等到2年之后，可能各个像主材辅材都会涨价。
2: 三网气象站。
3: 好的，三网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紫
2: 三网气象站。
3: 好的，三木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几个阴天的状态，温度在20度，然后人的体感温度呢是在18度，今天是东南风4级，湿度在86%，日出的时间早上的4:41，日落的时间是晚上的7:17，今天空气质量指数是30，处于优的状态，所以空气还是很棒的，大家可以打开车窗或者是把家里面打开窗户来通通气，然后呢自己也可以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处于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既没有像其他城市那么的炎热，也脱掉了我们就处这个春末的那些寒冷，所以现在正是最舒服的时候啦。不知道大家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户外的一些安排计划啊，但是不管你去到哪里一定要做好防晒，因为这个季节的太阳虽然不像夏天那么的热烈，但是紫外线的强度还是非常强的。当然我们在很多的朋友的计划当中呢，就是想要等到高考结束之后把家里面的房子呀来做一些改造，因为你看就家里面常住人口的这个可能会发生变化，是吧？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说本来家里面的房子就已经很老了，然后呢就想在这个季节呢先来考虑一下，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动工了，因为你的工作要这个准备工作要做在前面嘛，所以如果说有这些装修计划的朋友们，或者说未来2年你可能有房子会交房的朋友们，你现在都可以开始来操这个心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划算的价格，因为你要等到2年之后，可能各个像主材辅材都会涨价嘛，你现在抢占住优惠呢，我们是叶之峰为您保留这个优惠价格是2年，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来考虑这件事情了，拨打4008091099。那我们今年叶之峰618的活动为我们推出了一个 V1 的品质硬装，原价是1599元一瓶，现在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而且还会送你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还送你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如果说家里面别的地方不想动，但是门窗地暖呢想做一些改造，那现在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套餐，是最高直降6000元。然而如果喜欢顾家家居，我们现在还有活动，就是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的床餐桌椅，还有我们的 ENF 环保板材的定制，只要599元一瓶，但是限购30瓶，但30瓶的话基本上家里面这个定制的方面应该是够了，就如果是100平米左右的房子的话，30平米的定制应该是像一些衣柜呀，或者一些边角的一些这种角柜呀都是够了。那如果现在到店的话呢，还可以送顾家乳胶枕，但您直接到店是没

有的，需要拨打4008091099预约到店才会有到店礼哦，赶紧拨打4008091099来抢占优惠吧。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Play all your favorites. Wake up. 早安节奏。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我们的9.15商城，大家可以现在通过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推了，就是我们的 BO 泉的男士的三件套的护肤，就是有洗面奶，然后有水乳这样的一个套装，还会送一个护肤包，就是你可以外带的这种，很方便携带，要出差呀、或者旅行啊都很好。然后呢，再有是我们父亲节的双罐的龙井绿茶，是我们明前龙井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款茶，但是就是它是每个清明节前采摘的，所以每年就是那么一批，过了就没有了，所以就每年显得尤其的珍贵。那我们是有那个春茶陶罐的一个罐装，然后还有一个礼盒，所以你要送给爸爸啊，或送朋友、送家人或者自己留，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是很高，我们到时候只要103.2。我们标准的这个忘记说价格了，是255.2，到手三件套，可以送给爸爸或者送给身边的这个比如说男性朋友啊，或者是当了爸爸的年轻的男性朋友是吧，还有就是自己的另一半啊，都可以送起来。还有我们的618大促，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各种大牌的护肤品，女士们可以看过来了，圣罗兰的小金条、小黑条还有金银条，我们今天到手只要79.9一支正装。然后呢，各种的色号，我们现在目前色号已经这个

我记错了，这个色号是比较丰富的哈。那小金条的1966啊，就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颜色。另外就是裸棕25号色是就是你要是裸妆出行的话就很合适。还有1936啊，就是那种琥珀干茶的那个颜色等等，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就是因为每个色号特这个。打开之后，我们的详情也都会有一个这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可以进来看一看，挑选自己喜欢的就好了。另外我要说的里面比较划算的，就我个人就正在用的，就纪梵希的那个散粉，就四宫格的那个散粉，今天价格真的好香啊，12克正装的量，然后我们两盒到手只要159.2元，而一盒我觉得能用很久吧。然后我们这个呢，不过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到6月期间啊，你可能收到的是这期间的，所以说呢，我们买了之后啊，你可以跟身边的朋友来分享，或你就敞开了用，你们身上脸上都可以拍起来，好不好？今天买一送一，两罐到手都只要159.2元，给大家，我们目前是一号色01号色啊，就是最经典的那个色号，也是最常用的，就是普遍人就是更多用的这一款啊，最经典的买一送一，到手只要159.2元。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界面打开之后往下滑一滑，在618大促主持人推荐这个里面，618爆款抢购，往下大概滑个3-4排啊，就可以看到它了，纪梵希买一送一的四宫格散粉。那我们的4008091099这个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拨打起来，因为如果说你家有装修的打算，或是未来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们，你都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当下的装修的一个价格、一个品质，然后呢怎么样划算，可怎么样适合你们家。那就是你可以想象，就不到1000元的一个价格，就每平米不到1000元的价格，把你们家整个装出你理想的样子。而且呢，为了让你更加省心，还为你准备了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都送给你，还有各种的惊喜秒杀。而且呢，拨打4008091099预约到店的话，我们还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就是不需要捆绑任何的消费，拨打电话到店考察或者是了解，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乳胶枕领走，而且还可以参与抽奖。抽奖的奖品呢是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椅。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穿行与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 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